0: 比較有一個更唔錯嘅一啲呢個排行嘅。咁譬如啦嚇，我哋澳洲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墨爾本同埋 Sydney。
1: 哦、oh, ，OK， 都係唔錯，
0: 最係呢兩個比較知名嘅啦嚇。係啦，咁好相信就係、是、雖然佢哋嘅生活成本相對都唔平，不過咧因為佢哋嘅學校嘅呢個質素啦，始終都係比較知名
1: keep 到個水準，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都係我哋嘅呢個穩穩咁樣坐住頭十嘅。係係啦，咁Judy， 你又估下邊個係第一個top ten top ten 裡面嘅，但係頭一名咧？
1: 頭一名應該是美國啦，
0: 不是，
1: 是嗎？
0: 不是，
1: 英國，
0: 都不是，
1: 不知
0: 道，原來是韓國，城市是首爾。
1: 哦，系啦，
0: 佢系连续两年咧攞咗全球第一嘅，咁、oh, 可能系
1: 唔系挪威咩？
0: 哦，喺呢一个排行榜里面系留学，系留学，唔系只系移居嘅城市、oh, 留学。
1: 唔、oh, 系，因为我有啲 confuse， 我初初话因为你留学啊嘛，咁我咪讲美国咯。咁、但系你又唔系话唔系留学、哦？咁有啲混亂，
0: 有啲混亂，系啦系啦啊 ，OK， 系啦，咁所以咧就係、是、首爾嘅，咁之後咧就係東京，再嚟就係倫敦，
1: 系，
0: 咁之後咧就係有我哋墨爾本啦，其實墨爾本係排第四嘅，
1: 系，
0: 咁而第五咧就係、是、Sydney， 不過咧除咗 Sydney 之外咧，原來德國嘅慕尼克啦，都係一個咧喺呢一個排行榜上面咧係一個算係唔錯，又係留學嘅一個唔錯嘅城市選擇啦。咁之後先就係法國柏林，法國巴黎即係法國法國嘅首都啦。咁之後咧就仲有柏林啦、維也納同埋蘇黎世，呢啲都係一啲留學唔錯
1: 嘅，即係其實適合學生去居住同埋去讀書環境嘅城市，
0: 係啦，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冇錯，係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大家都可以作為參考啊嚇。即係另外想提到咧，其實咧聽落去好似全部都係一啲比較西方啲嘅除咗係頭幾名之外啦嚇，係亞洲之外啦，其實咧我哋中國啦嘅北京咧都有上升咗一級，係啦係啦，佢咧係啱啱喺個榜外少少少嘅啫，佢咧就係全球第十二名，全球第十二名，咁亦都係咧歷史以嚟咧最高嘅排名嚟嘅，係啦，而上海咧亦都係都算係全球一百前嘅喎，佢係第二十一，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因為其實留學啊，呢個其實好多選擇嘅，即係睇你想去邊你讀嘅科目都係有影響嘅。嗯，
1: 係冇錯。
0: 好啦，咁下一個咧想同大家分析嘅帶俾大家嘅新聞咧，就係呢一個美國宣布啊會向六十個國家徵收新嘅關税啊，係啦。咁美國特朗普總統特朗普咧就喺啱啱呢個星期宣布啦，向六十個國家咧嘅部分進口商品啊加徵呢個10%-12% 嘅新關税嘅。理由咧就係部分國家未能有效阻止呢個涉及強迫勞動嘅產品流入美國市場。藉口，
1: 即係都係要笑一笑，冷笑一笑。
0: 你有原因嘅，有原因嘅，係係咁啊。雖然石油啦、天然氣啦同埋肥料等部分嘅資源咧，都仲係獲得豁免啦。但係咧，唔少製造業同埋出口企業咧，依然咧因為呢一個即將會徵收嘅關税咧，係被受到影響嘅。咁市場亦都擔心新一輪嘅關税可能會再次引起全球嘅貿易緊張，增加企業嘅成本，甚至咧推高消費者嘅物價嘅。近年嘅全球經濟啦、疫情啊、戰爭啊，再到咧去到呢一個供應鏈咧，要重組啊。而家各個嘅各個國家都越來越重視呢個本土製造啊、經濟安全啊，所以咧全球正在喺度慢慢嘅改變嘅。咁甚至有啲預期咧，有啲預測就係未來嘅企業可能咧唔會再淨係追求最低成本，而係追求最安全同埋穩陣嘅供應鏈嘅。係啦，好啦，咁樣咧到下一個新聞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咧呢一個2026年的英聯邦運動會就會在未來這個星期在這個星期就會在這個蘇格蘭拉斯哥 拉斯哥到啊呢一個揭幕嘅，係啦，咁樣咧誒，其實咧呢一個英聯邦運動會咧，差啲咧就搞唔成嘅喎。
1: 點解咧？
0: 係啦，點解咧？原來咧原本咧唔係由呢個蘇格蘭舉辦嘅，
1: 係
0: 原本咧係由我哋澳洲嘅啊呢一個。Brisbane 呢個啊，今日係咁講錯嘢，
1: 係
0: 我哋澳洲嘅呢一個啊維多利亞省去舉行嘅喎，
1: 係。
0: 但係咧喺2022年嘅時候咧，我哋攞到呢個啊舉辦權之後咧，當佢哋計下條數，佢哋發現原來成本係同佢哋嗰、那個預算咧係超出太多啊，係原本嘅三倍。咁2023年嘅時候咧，我哋咧就要放棄咗呢一個主辦權嘅。咁之後咧，都隔咗一段時間先至咧，蘇格蘭嘅呢個拉斯哥咧先至肯舉手話做翻。
1: 我知道咧，即係除咗我哋澳洲Victoria 嗰度
0: 係
1: 放棄咗之後咧，跟住另外一個咧，我又唔係好記得咩 country 啦，即係邊個國家啦？佢哋 take up 咗之後咧，又係放棄咗嘅喎。咁蘇格蘭好似係執第三攤
0: 嘅
1: 喎。
0: 係啦，係啦，係啦，呢個都係一個額外一個少少嘅係啦，係啦，一個精彩嘅部分嚟
1: 嘅。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今年咧呢一個精簡版啊，喺報道上面咧亦都有提到啦。其實咧，點解最後冇嚟？最後呢一個蘇格蘭嘅拉斯哥咧係會攞翻呢個主辦權咧，係因為咧其實佢哋喺呢一個佢哋之前已經有做過呢一個賽事噶啦。咁所以咧，佢哋今年咧就決定咧係會用翻曬佢哋原本已經有嘅設施，同埋咧如果喺住宿嗰方面咧，佢哋就會選擇用酒店啦，或者係用一啲大學嘅呢啲住宿係啦，去代替一啲奧運即係啲運動會運動員嘅住宿嘅安排嘅，係啦，咁就希望咧可以節省成本啦。另外咧就係原來佢哋咧原本由20多項嘅運動咧，亦都會咧係減至10項，咁樣咧去做一個精簡版嘅英聯邦運動會嘅，係啦，咁就都算係咁啦，即係呢個英聯邦運動會係一個其實係運動會裡面嘅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事一個盛事啦，咁都希望可以繼續辦落去啦，
1: 係
0: 啦，咁呢個都係未來嘅趨勢啦，即係希望可以更加善用資源啦，唔好浪費一啲已經有嘅資源嘅。
1: 冇錯冇錯，不過照我所知咧，英聯邦運動會好似有少少式微咯。即係英聯邦個國家好似即係越嚟越有好多都已經獨立咗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1: 係啦，嗱，嚟到呢度我哋聽一首歌啊，好唔好？係衛蘭嘅運動詩歌。啱啱講完英聯邦，聽翻首係關於運動嘅歌啦，好唔好？
0: 好。

0: 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万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Station sponsor。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你们收听的是 FM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线段。星期日早晨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8.1 4EB Every Sunday morning our Cantonese program from 10 to 11。 好了，回到直播室呢，还有我和 Judy 为大家今天做节目的。
2: 没错啦，你好精神哦。
1: 开了咪，开了声。
2: 是啦，那我有一集就是澳洲新闻的。7月27日咧，全國嘅嗱要留意啊！7月27日12点钟，全國嘅澳洲手機或者係電腦會統一響鈴聲嘅。呢個咧就係新警報系統啊嚇！但係咧呢個新警報系統咧受到人質疑喎。
1: 係
2: 嚇，點解咧？嗱，澳洲政府咧就推廣計劃推出一個全國性恐怖襲擊、山火、洪水緊急預警系統嘅，佢就耗資1.32亿元澳元嚇。
1: 係
2: 啊，咁佢政府咧就係於喺計劃喺7月27日，即係星期二，係咪？係
1: 冇錯，星期二。
2: 星期二亦即係星期一嘅凌晨，係嘛？12点钟嘛，应该系，
1: 系中午啊，
2: 中午，全新嘅呢个叫做 OS Alert 预警系统进行测试嘅，为今年嘅10月喺全国正式推行运作嘅做准备，咁作为测试嘅一部分。所有兼容的系統嚇嘅手機用戶將會在當日下午2点钟，係2点钟收到一則緊急警報，伴隨住就係警報的聲響啦。但係咧就有很多媒體透露咧，由於擔心呢個警報咧無法輸出運訊。到固定電話，
1: 係
2: 咁啊！固定電話網絡係真係幾難嘅喎，係咪啊？
1: 哦，係喎，係喎，即係所謂固定電話，即係有呢一個電話線嘅
2: landline 係啦，或者係較舊嘅手機，可能咧就唔可以兼容到嘅。而喺警報在被閱讀嗰陣時之後咧，就會消失噶啦。大多數緊急嘅機構計劃就唔以這個目前的形式使用的系統，由於 OS Alert 的不足之處，就很多其他地方啊，或者那些organization 咧，就會感到有不足之處而擔憂嘅嚇。咁一個專員和首席官員戰略委員會，簡稱 CCOSC 嚇，咁佢哋就表達咗呢個擔憂嘅意見嘅。針對 OS Alert 系統相關機構，這個就是首先他們的顧慮，由於該系統的缺陷的擔憂日益加劇。據了解，原來昆士蘭消防局Queensland Fire Department 正考慮在即將山火火季期間是不會使用這個系統的。咁另外據了解咧，咁聯邦政府咧就呢個系統咧已經進行咗9次嘅結果測試，都表現滿意嘅。測試顯示警報均成功發出至預定目標區域。
1: 哦，即係但一定收到嘅嗰個信息。
2: 係啦，係啦，冇錯。咁所以咧，7月27日2点钟，下晝2点钟，大家留意，亦都唔好驚恐。當你的電話突然間有一個 alert 出嚟咧，好似走火警咁嘅咧，
1: 係
2: 咁你就唔好驚，依個係一個測試嚟嘅啫。
1: 係啦係啦，都要多啲同啲老人家去講，因為老人家嘅手機應該都會 響嘅。
2: 冇錯冇錯，即係如果佢哋用智能手機啊，你舊款嗰啲啊，或者 landline 就唔得咯。
1: 嗯嗯，
2: 即係有可能唔得，
1: 同埋會發出聲音嘅喎。
2: 是啊，
1: 不是只是有個信號，即不是只有個信息的，
2: 即有發出講俾你聽。
1: 係啦，所以咧，我哋我睇到幾個消息之後咧，大家都喺度話，咁即係話成間公司會同一時間，所有人如果你喺一啲大型公司裡面做嘢，即好似我咁有成幾百人嘅，同一時間就會睇到呢個信息。
2: 所以一定要通知你身邊嘅人咯，即係唔好驚恐，呢、這個只係測試。
1: 係係
2: 嚇嚇，咁係啦，冇錯啦，即係好似而家嗰啲 smoke alarm 咁啫嘛，一間房響就
1: 成間都響
2: 曬，一定要 make sure 你知道咯。
1: 係嚇，冇錯冇錯。
2: 咁呢個係好事嚟嘅。
1: 係呢、這個都係一個
2: 係啦
1: 安全嘅測試啦，所以都係需要嘅，
2: 需要話俾即係所有人知咯嚇。
1: 冇錯冇錯。
2: 咁咧，今日咧，好似我頭先一開始嗰陣時都冇講過我哋嘅今日
1: 主題，
2: 主題係乜嘢咧？咁原來咧，我就想啊，嗱，啱啱世界盃咧就係2026年嘅世界盃就已經完成咗啦，就喺澳洲時間星期一嚇20號朝頭早5點鐘就開始踢，就差唔多8點零9點鐘就 finish 咗，即係完成咗噶啦嚇。咁、我哋又好想分享一下今次世界盃嘅大大小小一啲花生事件啊，或者係場邊嘅花絮啊，又或者嗰場波嘅精髓啦。
1: 係好啊，好啊，阿Judy， 我都有啲 surprise 嘅，因為Judy 同我講話。我看完這一場球之後，我就很有興趣 去知道多很多的、背景啊資料，
2: 還有他們的歷史啦。當你 search 的時候就有很多東西彈出來了嘛，
1: 沒錯沒錯，
2: 自自然你就很想分享的
1: 了。
2: 好，2026年世界盃的決賽日就在7月20日完成了，西班牙就以1-0贏了阿根廷，是
1: 不是
2: 擁奪了個世界冠軍的。咁喺其佢強大嘅中場控制全場個節奏嗰陣時咧，由開波到佢個中場都控制攞咗個控制權嘅。咁、我都有話俾你聽，我5點鐘，我其實都唔止5點鐘啦，4點零鐘已經起身嘅啦。
1: 係
2: 就咁啊，睇足差唔多2小時，佢有加時同埋補水時間。
1: 冇錯。
2: 啊，差唔多2小時，我都覺得好沉悶。
1: 點解仲未有咧入波嘅？
2: 冇啊，係好似有啲雖然係西班牙控制曬成場波，但係阿根廷咧就係真係零射球，喺90分鐘之內係零射球，即係有啲失望咯。
1: 係係，冇錯。
2: 係啦，嗱咁事隔16年咧。西班牙咧就攞咗呢個世界盃冠軍，係非常之開心嘅。嗱，咁西班牙嘅 Paul Cubas 咧就係攞咗國際足總青年球員獎嚇。咁、那個金靴獎咧就去到咗法國基利安姆巴佩嚇。咁、今屆美斯咧就失落咗喺球場度啦。
1: 係，
2: 因為姆巴佩咧佢喺8場比賽裡面咧就攻入咗10球，就多過美斯嘅。
1: 哦，
2: 嚇，咁佢就攞咗金靴獎嘅。咁金手套獎咧就你估下係邊個？
1: 哎呀，我唔係好識讀佢嘅名啊。
2: 係邊個啊？即係邊一隊？嗱，
1: 係死啦！
2: 啊，開股啦嘛！
1: 好啦，你開股啦，你開股啦。
2: 係啦，就係、是、西班牙嘅烏內西蒙。
1: 哦，
2: 係啦，佢係保持咗7-0，即係冇俾人哋入球，係輸咗1球嘅啫。
1: 哦，
2: 係啦。咁但係當我睇翻西班牙同阿根廷嗰陣時咧，其實我都唔可以唔讚阿根廷嘅球門手啊，佢係真係擋咗好多。因為西班牙的進攻是很厲害，他擋了西班牙很多球、或者一路講下去好不好？
1: 好，
2: 比賽從由上半場開始，西班牙展現了他們招牌的全控足球和高壓進攻、所以呢 不得不讚阿根廷的門將，他實在救了很多波，
1: 但是他
2: 因為他們輸波，所以他可能是得不到那個最佳球門手咯、
1: 哦、
2: 但是如果真的講 比賽嚟講咁多場咧，阿西蒙咧係真係好犀利嘅嚇，八場裡面只係俾人入咗一球，係啦。嗱，全即係睇翻全場阿根廷咧，基本上咧只係打出咗兩次射門啊。咁去到加時九十分鐘咧，係零射門嘅。咁都幾失望咯，幾沉悶咯，而西班牙咧就係有狂轟二十次射門，咁所以你睇嗰個
1: 擋咗廿次噶啦，
2: 係啊，即係擋咗廿次就一球入。嗱，咁數據顯示咧，其中有十二次係射正嘅。咁西班牙全場控球率咧就達62%。
1: 哇！
2: 全球率咧，全球嘅數次咧，次數咧就有驚人咧，就係782次。
1: 哇！好犀利啊！而家啲
2: 科技，因為嗰個球裡面係有一個晶片嘛。
1: 哦，
2: 而家個球裡面除咗一個晶片之後，有無人機啦，或者牆邊有嗰啲 camera 啦，所以嗰啲數據係好快出到嚟嘅。
1: 係。
2: 咁另外咧，全球個準確率咧達87%嘅嚇，咁徹底咧就切斷咗阿根廷嘅攻勢串連啦嚇嚇。
1: 冇錯冇錯。
2: 咁到咗下半場咧，戰局就持續升温啦，雙方陷入咗火藥味十足嘅肢體肉搏戰，
1: 變咗打 football 啊！
2: 好似我有啲好似覺得係 MMA 咯，
1: 係
2: 全場阿根廷咧就高達有24次嘅犯規嘅，
1: 哦，
2: 係啦，咁西班牙嘅即係佢哋個猛烈嘅火炮嘅攻勢之下咧，阿根廷嘅門神即係呢樣即係嗰個護國門神啊，
1: 嚇
2: Martinez 啊，咁就上演咗一啲不可思議嘅神撲救嚇。咁但係到咗96分鐘啊，個 Magic Boy 你知道阿Yama咧，Yama而家係個 Magic Boy 嚟噶啦，已經係話係美斯嘅接班人嘛嚇。咁佢就操刀喺禁區咧就射咗一個自由球。咁但係都係俾阿 Simon 撲出
1: 咗，
2: 係咪 Simon 啊？唔係 Martini 嚇，係，但係係啦，冇錯，成功咧就將戰局咧就逼到延遲啦、延長啦，即係要加時啦，係咪？咁阿根廷喺個劣勢裡面尾聲咧最致命咧，其實就係呢樣嘢啦。當時咧，Fernandez 咧就係犯規。領咗第二次嘅黃牌，然之後紅牌出場。咁咧，其實咧，即係呢樣嘢咧，就係有些少，即係我自己個人諗法啫，就係斷送咗阿根廷，因為打10個人
1: 係
2: 嚇，而係對方係咁猛烈嘅攻擊，
1: 冇錯冇錯
2: 冇錯，導致到佢哋係失咗一球。即係我會覺得係咯，我後面睇翻嚇嚇。咁嗱，阿根廷比賽結束之後嚇，就突發咗火爆嘅場面啦。多名阿根廷嘅球員就向西班牙球員施襲，包括揮拳、箍頸、推倒對方嚇。然之後即係呢樣嘢真係可以形容為MMA 咯。
1: 是啊是啊，冇錯冇錯。
2: 本身我自己都喜歡看歐洲波多過南美波的，
1: 是
2: 你呢？
1: 我追歐洲都會多啲嘅，南美就真係少。
2: 南美咧就好似即係有啲粗礦啲啦，同埋矛啲啦，係咪咧？即係喺呢兩個鐘裡面咧，即係佢哋初嗰陣時唔係話即係好犀利嗰陣時咧，我都已經睇到好多掹衫啊，揾只腳去。整人啦，或者系隻手系，即系佢衝過嚟嗰陣時，特登咁樣撞你啊，
1: 係啊，起爭啊，
2: 係啊，
1: 有時睇翻嗰啲replay 咧，你真係覺得你
2: 我唔係好中意南美波咯，
1: 即係好
2: 粗魯，
1: 好粗魯啊，
2: 係啊，係啊，嗱咁嗰陣時咧就佢哋咧就係 當中場完畢嗰陣時，西班牙知道贏咗，啲後備球員啊、啲員工啊，或者係佢啲教練啊，全部衝曬上場嗰陣時咧，冇諗到咧，莫里納咧疑似朝向即係向西班牙嘅隊長啊 Rodri 啊，係喺個胸部揮拳啦，然之後頂胸啦。咁事件發生咗之後咧，英國好多嗰啲著名嘅評球員都覺得阿根廷係缺乏咗體育精神，
1: 係
2: 嚇。咁全場咧只有形容得美斯一個人有風度嚇，保持風度
1: 係
2: 嚇嚇。咁所以咧其實呢樣嘢咧即係打波。有輸有贏，
1: 係咯係咯，我又覺得冇必要要咁樣去出氣啦，真係
2: 冇錯啊嚇嗱。咁其實咧，世界盃係有一個魔咒嘅，你知唔知道有冇聽過？
1: 魔咒有咩魔咒啊？
2: 係啊，原來呢個魔咒咧就係自從巴西1958年同埋1962年連續兩屆贏咗冠軍之後咧，就冇一屆係可以連續贏兩屆嘅。所以美斯呢其實今場呢是他最後一場的世界盃嘛，他都想著是退休的了，他也都很想贏這一屆的，因為他上屆是阿根廷贏的，而且他也想贏那個金靴獎、但是呢今屆呢他就是挺失望的，就是阿根廷未能成功衛冕，
1: 是沒錯，
2: 但是即係不敵西班牙，咁美斯可以睇到佢咧就淚灑賽場，
1: 唉，感慨咁樣啦，
2: 係啊，
1: 有啲遺憾啊，
2: 係啊係啊，咁即係有好多球迷都認為美斯賽後咧就主動都會向西班牙球員祝賀同埋握手嘅，保持佢自己嘅冷靜同埋尊重對方。但是部分球隊的激烈成為強烈的對比，亦都留下一個即係唔係幾好，對於阿根廷唔係幾好的印象咯。
1: 會啊會啊，
2: 係咯。
1: 唔知道會唔會咁樣會受到調查呢，即係佢哋咁樣。
2: 冇錯啦，一陣間就會講啦。
1: 哦，
2: 係啦。但係我就想講下嗱，講完阿根廷的不是那麼好的一面，就講下西班牙他們贏波的時候，西班牙今次他們跟著就回去的時候，回去西班牙的時候有成200萬人去歡迎這隊球隊，是啦，但是當他們贏波的剎那，即是你在看的剎那，
1: 是
2: 還有他們衝即是哨子一響的時候衝上去的剎那，你知不知道原來西班牙他們地質學家呢探測到一樣東西，
1: 地震啊，
2: 他們因為大家一起跳起，
1: 是
2: 他那個級數是等於三級地震，厲不厲害啊？
1: 厲害厲害，真
2: 的他們的明顯是球迷集體崩跳造成，而形成一個震盪，很強烈的震盪。我沒有想過即他們都會用這個來偵測器，是不是很有趣啊？
1: 可能是剛剛就是那個數字呢太明顯，之後呢就 relay 哦，原來是入波，所以呢就還有那個地帶咦是 around 那個時候，所以呢就應該是因為這樣啦，這樣
2: 沒錯啦。講到這裡我們聽一首歌呢，剛才講講呢我是不是播運動詩歌的，是
1: 播了拳王
2: 坤的拳王，
1: 是
2: 今次呢我就播啊側田的秘書，
1: 好。

0: 冇錯啦，又翻翻嚟我哋星期日早晨喎，啊，講得好興奮
1: 啊！冇錯，冇錯。
0: 聽翻首啊，
1: 側田嘅名書，
0: 就希望阿根廷就保持體育精神啦，
1: 冇錯冇錯，
0: 真係打波嘅嘢，即係有輸有贏嘅，
1: 係啊係啊嚇。
0: 嗱，咁頭先你就講到，即係會唔會作出有一個調查咧？係真係會嘅。FIFA 咧正式對阿根廷咧國家足球隊展開紀律調查。
1: 嗯，
0: 事源於西班牙，你都知道贏咗之後，佢哋即係會有啲肢體嘅碰撞啊，或者係打人啊、攣頸啊。咁2026年。即係喺7月19，即係20號，其實我哋澳洲係20號啦。因為呢個事件之後咧，調查重點咧集中喺數名阿根廷知名嘅球員喺混戰中嘅行為嚇。咁佢哋審閱嘅影片顯示咧，即係呢幾名咧係球員咧係真係握住個西班牙嘅後衞嘅條頸。或者是中場將領的，即是將他打了落地。
1: 是。
0: 咁呢樣嘢呢，即係因為當局呢調查嘅範圍由肢體衝突擴大，納入咗守則第36條所犯嘅冒犯行為同埋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等控指控。係啦，紀錄官員正審視報告當中指多名阿根廷球員咧喺西班牙隊，而且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當佢哋去領獎嗰陣時，所有阿根廷嘅球員就背向佢哋，
1: 哦，
0: 就好冇禮貌，係啦，好唔尊重，係啦，只係得美斯一個向住佢哋，
1: 係
0: 嚇。咁呢個就係等佢慢慢調查完之後，即係個結果如何，即係或者點樣罰咧？多名球員或者會面臨多場停賽或者巨額罰款嘅。
1: 哇！
0: 係啊，
1: 唔係淨係調查喎，原來仲有呢個罰款嘅。
0: 你調查得
1: 同埋
0: 處理得就會有個罰則，
1: 係有個罰則嚇。
0: 相關處分咧，有望於下一個國際賽檔期前塵埃落定嘅。
1: 哦。
0: 係啦，即係都要調查好耐啊！我諗，
1: 嗯，
0: 嚇嚇，咁嚇講到嚟呢個咧嗱，咁我哋又講下今屆世界盃佢嗰個嗱，我記得上一次啊 ，Amy 曾經問過佢個賽制。
1: 嚇個賽制係
0: 嚇佢個賽，因為上個禮拜阿戈登同佢哋都講過佢賽制。佢個問法咧就係、是。俾我諗諗喺面點講，係意思即係點解世界盃有第三同第四名嘅賽，而tennis 啊，即係網球會冇第三、第四係有嘅，
1: 哦，
0: 即係網球賽都有嘅，
1: 嗯，
0: 只不過獎金係冇咁吸引，同埋冇咁大，同埋佢哋都冇宣傳得咁即係唔會話係特別宣傳咯，
1: 嚇、嗯、嚇。
0: 咁嗱，我哋又講下佢個賽制先嚇。
1: 哦，哇！賽制呢、這、一個，我以為係好簡單、好簡單嘅嘢嚟嘅喎，不過喺去到呢一個世界級嘅賽事咧，可能就比較會唔一樣。
0: 係啊，冇錯啊，係啊，所以我都要整理一下我啲資料先嚇。
1: 佢、我想講咧，其實咧，我覺得今年咧。好多大家都會將呢一個世界盃嘅重點放喺美斯上面啦，但係美斯就真係可能唔會再見到佢下一年會有世，即係喺世界盃出現啊嘛。所以咧，好多而家都會講緊好多今年新嘅呢一個新星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
0: 有有有，其實我都好想講下咁不如我哋將個賽制遲啲先講啦。我講下其他嗰啲周邊趣聞啦，
1: 都好啊，
0: 好嘛？賽制我留翻 下個禮拜同阿 Edmund 講啦。我諗佢有多啲資料
1: 我哋有兩集咁樣。
0: 係啦，嗱，除咗呢樣嘢之後咧之外咧，我都想講下未講嗰啲新星之前，我想講下補水時間。
1: 哦，補水時間係
0: 冇錯啦。原來咧，今次賽事咧喺高温之下舉行啊。
1: 啊，係。咁嗰邊係夏天。
0: 冇錯啦，咁就喺 在其中英格蘭對挪威在美國的邁阿密州 對決的時候，場館的攝氏溫度可以達到，它本身測到就是33，但是它可以高相當於它45度，因為點解咧？佢場館係焗住，係嘛？佢打起上嚟嗰陣時咧，佢係即係個氣温係會同埋咁多人咧，
1: 冇錯
0: 嚇，會升至45度。咁所以咧，
1: 哇！真係好似個焗爐咁樣噶咯。
0: 冇錯啊，甚至乎連加拿大嘅多倫多嚇、葡萄牙對克羅地亞賽前咧，亦都要提醒熱浪可能令到佢哋嘅氣温誒佢個體温會升到40度。
1: 哇！
0: 好犀利啊！嗬，所以今屆世界盃決賽咧，就會強制一個叫做水壁啊，
1: water break，
0: 佢叫 hydration break，
1: hydration break，
0: 冇、
1: okay、
0: 錯啦。咁全部108场賽事都規定上下半場各新增3分鐘嘅補水時間 ，hydration break 嚇。贊成意見咧，即係都表示有幫助球員恢復佢嘅體能同埋佢個
1: 狀態。
0: 補水。反對聲音批評咧，你就會將個節奏打亂啦。
1: 係，
0: 因為當佢哋譬如話佢哋入波啊，或者佢哋正係衝緊嗰陣時，你突然間有個 hydration break 咧，就打亂咗佢哋嘅節奏嚇。
1: 冇錯冇錯。
0: 更加一樣嘢就淪為廣告時間。
1: 哦，係係係，
0: 冇錯啦。咁英國廣播公司咧就引述呢個專家指出咧，單喺美國強制水 break 下嘅廣告時間啊，廣告收益咧係超過美金差唔多3億啊！
1: 哇，
0: 係啊，3億，全球嘅可折合超過10億美金，全球啊！
1: 哇！
0: 美國都已經係3億啦，
1: 係
0: 嚇嚇，咁所以呢個強制嘅水 break 咧爭議不斷嘅嚇，咁但係報告指出咧，今屆嘅賽事期間咧，國際足協同埋國際職業足球協會咧有住對於耗熱嘅方案持續有對話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今屆差唔多每一場咧，就有一個叫做濕球恰球温度嚇，至少咧就喺攝氏28度以下先可以作賽，即係佢咁樣講嚇。但係因為你唔可以 stop 嗰個
1: 賽事
0: 嘅嚇，咁濕球恰球温度咧就係叫做 WBGT 嚇。咁佢就綜合咗你個空氣温度啦、相對濕度啦、風速同埋佢個輻射嚇、輻射量、熱輻射量嚇，咁其實真係都幾熱好熱。
1: 個考量係好嘅，但係咧真正放喺賽事上面咧，可能個隊伍啊、球員啊對呢個嘅對呢啲。就未必會係將個關注放喺呢度啦。
0: 冇錯啦，嗱，咁下屆世界盃咧就係2030年咧，就係賽事咧就跨三大洲嘅啦，就係歐洲嘅葡萄牙、西班牙同埋非洲嘅摩洛哥聯合主辦。
1: 哦，由北半球移去南半球。
0: 係啦。
1: 哦，其實咧，除咗呢一個下一屆嘅。世界盃之外，其實咧下一年咧就會係女子嘅世界盃嚟噶咯喎，
0: 係啊，
1: 即係男子完成咗之後咧，就下一年咧就係女子世界盃，
0: 冇錯啦，
1: 都係我都幾期待睇女子世界盃，
0: 係咪啊？
1: 係啊，
0: 嚇嚇嗱，咁首三場嘅下一屆嘅首三場咧，已經分別喺烏拉圭、阿根廷同埋巴拉圭三個南美國家舉辦嘅。咁其實講翻就先啦，即係有即係今次個世界盃有好多對於阿根廷嘅不滿咧，就係叫佢哋 stop 咗，唔俾佢參賽嘅。咁但係下一屆咧，阿根廷已經自動會係
1: 一定會入選啊，
0: 係
1: 因為佢係最
0: 其中一個係啦，冇錯嗱。咁講到呢度咧，咁關於水 break 呢樣嘢咧，即係見仁見智啦，係咪啊？
1: 冇錯，冇錯。
0: 咁我哋又講下今屆嘅新星啦，嚇。咁你最中意係邊個啊？
1: 我最中意
0: 嚇
1: 我最喜歡西班牙的這個
0: 野
1: 馬，是
0: 啦，野馬，是不
1: 是？他們說到，即他是雖然年輕啦，但是很穩重咯，即係唔會只係自己去表現自己，反而是係一個技術又有，同埋有嗰、那個個佢有個 vision 啊，係唔係啦？
0: 係嗱咁係我都好中意野馬，咁但係咧我自己本身咧喺呢一次的世界盃咧，我中意好都幾多個人嘅。咁除咗耶馬之外咧，耶馬唔係唯一一個即係表現出色嘅。庫巴西即係庫巴士啊，即係頭先得到一個青年獎嗰、那個啊。
1: 係
0: 啊，我今
1: 啊庫巴士
0: 啊庫巴士我都幾中意佢，因為佢好
1: 似西班牙嘅喎。
0: 係啊，佢好温文，同埋佢好有禮貌。佢同阿亞麻兩個咧，即係成日都靜靜地自己做自己嘅嘢嚇，好有禮貌嚇。咁所以咧，其實咧嗱，西班牙咧有雙黃牌，形成咗嗱，除咗庫巴士之外咧，亞麻即係唔係唯一嘅天才啊嚇。
1: 冇錯。
0: 咁佢咧就係阿庫巴西咧，就係喺呢一場波咧就展現咗佢個突出啊嚇。他只是得19歲，但是呢你會意識到他是即係點講咧？亦都係踢了咁多場波，看到他的穩重啊嚇。咁嗱，咁我就想講一講阿庫巴士啊，唔係阿亞馬，佢嗱目前效力在西班牙甲組足球嚇巴塞隆拿。2024年，佢真係16歲嗰年咧，喺西班牙就已經係奪歐洲杯冠軍，所以咧就被認定係美斯嘅接班人嚇。好多人個集中力就注意喺佢度嘅
1: 嚇。明白，明白。
0: 冇錯。咁佢喺2025年6月咧，佢個身價已經係2億歐元啦。
1: 哇！
0: 嚇，超越咗法國嘅姆巴佩啊！姆巴佩都好犀利嘅喎。
1: 嗯，係。
0: 嚇，一度成為全球身價最高嘅球員嘅。咁外界預期啊，阿亞麻咧，會接替。即係頭先都講咗就係阿美斯啦嚇，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原來今年咧都係 C 朗退休嘅
1: 最後一年
0: 啦嚇，咁成為咗下屆足球嘅超級巨星喎嚇。
1: 冇錯冇錯。
0: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其實咧我都想講下今年令到我特別注意。的一隊球隊和一個人，他呢就是挪威隊。
1: 哦，挪威。
0: 挪威隊呢，他們有一個很有趣的，他是很釋放了很多正能量出來的。
1: 哦。
0: 因為當他們上完場贏了球之後，他們會做出一個叫做維京撐艇的動作。
1: 是
0: 維京餐廳動作咧，唔係佢哋做，佢哋一坐落個球場嗰度，之後佢哋已經打完波啦。
1: 係
0: 坐落球場，而係譬如話個領隊攞住個鼓出嚟嗰陣時咧，啲全場已經知道咩事㗎啦。
1: 係
0: 咁就全場啲球迷，大部分都係佢哋啲球迷，但係有好多其他球迷都會跟住做嘅。
1: 哦，
0: 嚇咁呢個。叫做 rolling 啊嚇，咁佢就係打完之後，即係譬如佢打一下，啲人咧就好似餐廳，跟住用佢自己個口咧就呼咁樣出嚟，跟住就越嚟越快，跟住全場一齊咧係好好睇嘅。
1: 係，
0: 咁佢哋翻到去西班牙，係咪啊？唔係西班牙，係
1: 挪威。
0: 挪威翻到佢哋國家嗰陣時咧，佢哋都有做。就是全場即係去迎接佢哋嗰陣時一起做，所以是好
1: 震撼同埋好
0: 震
1: 感動嘅。其實嗰種感覺，即係大家去投入呢、這、一個，無論慶祝又好。
0: 所以點解挪威是全世界最快樂
1: 嘅
0: 國家？因為咧，除此之外咧，另外一個我就係、是、依、這個係題外話啦嚇。我睇到一個咧，就係佢哋關於佢哋嘅國會，
1: 係
0: 佢哋國會嗰個 chairman 咧。有一次咧，就係話要慶祝，咁佢就係話嗱，佢就將佢 國會咧，通常成日叫人縮政嗰個博咧，
1: 哦係，
0: 佢就話我而家博一下。你哋
1: 就
0: 呼
1: 一下，
0: 跟住成個國會一齊喺度同佢玩呢樣嘢。
1: 係。
0: 咁你諗下，佢哋開國會議會都咁開心。
1: 係。
0: 即係呢個係題外話。
1: 冇錯，冇錯。
0: 嗱，咁我又要講下佢其中一個人物喎。嗱，威一個其中一個人物咧，就係哈蘭特 （Haaland）。Haaland 咧係高高大大，但係咧佢好可愛，因為點解咧？Haaland 咧就係 H-A-A-L-A-N-D 嚇 ，Haaland 嚇。點解佢係咁受歡迎咧？喺今次呢一個世界盃咧，佢嘅樣啊，同埋佢嘅行為，佢嘅笑樣，同埋佢當佢做呢個 rolling 嗰陣時啊，wicking rolling 嗰陣時咧，佢成為網爆紅啊！
1: 嚇！
0: 佢話係佢係一個挪威嘅開心果，
1: 嚇！
0: 所以我就好想分享呢、這、一個哈蘭特呢一個係差唔多2億元嘅巨星啊！嚇！佢就係率領即係雙殺啊！加賽嗰陣時，當佢做呢個 rolling 嗰陣時啊，wicking rolling 嗰陣時咧，佢成為網爆紅啊！
1: 嚇！
0: 佢話係佢係一個挪威嘅開心果，
1: 嚇！
0: 所以我就好想分享呢、這、一個哈蘭特呢一個係差唔多2億元。

0: 八强噶啦。
1: 哦，系
0: 系啦。咁但系焦点咧就落入呢、這、一个诶、Haaland 呢个人物度，唔止佢嘅惊人进球嘅能力啊，而且佢好得意嘅佢样，你佢唔笑嗰阵时好似好严肃
1: 咁样，
0: 好严肃啊。但系咧，佢成日咧，佢个口。即係口口嘅口唇咧，
1: 係
0: 會令到你係好得意。佢一笑起上嚟個樣咧，好可愛咯。同埋佢做咗好多充滿正能量，同埋佢嘅球風係踢得係好乾淨利落，
1: 嗯、
0: 即係冇矛波。
1: 是
0: 所以亦都唔会伤害对手，
1: 吓，
0: 所以咧就不过佢有一个经典嘅即系俾人哋偷影到佢嘅，系喺开赛期间，譬如话佢哋有啲咩拗叫啊嗰阵时咧，佢就静静鸡走到去人哋嘅门将，偷饮人哋嘅门将啲水，系咪好可爱呢他被人拍到两次。
1: 咦，为什么这么得意的？
0: 他是很幽默咯，还有他制造很多笑料咯。
1: 哦，
0: 他有时喝完之后他又会递给人家喝。这个呢就叫做偷喝门将水的画面呢就是疯传的了。
1: 是
0: 、他虽然是高高大大，但是呢很多人就是很喜欢他这一样东西了、
1: 嗯。
0: 他成为了挪威的大开心果。
1: 嗯、
0: 他也有一首洗脑歌是专门是为他而作的。
1: 哦，是啊。
0: 是啊，因为他的名字叫 Haaland。
1: 哦，
0: 吓，当佢嗰首歌咧，佢有一个叫哈哈哈哈哈啦，
1: 即
0: 系嗱，你哋如果得闲上网咧，就可以去睇下。
1: 系，我记得前排好。
0: 啊，你有睇过？
1: 系，我有睇过。
0: 有标志性嘅吓，
1: 系。
0: 同埋佢有一个当佢赢咗波嗰时，佢就会单膝坐喺度，有一个姿势，好似人哋打坐咁嘅。其实呢讲到你这里呢，我的时间又差不多、
1: 啊、
0: 我有很多资料，
1: 还有很多资料，我看到 Judy 手上有很多资料的。所以呢其实各位听众，我相信呢你们应该未听够的，下个星期呢 Judy 呢就会继续呢回来呢 跟我们另一位 DJ 啦，是、跟大家分享更加多这些趣闻啦，这些花生事啦。各位听众真的要守住下一个星期日的这个10点至11点，我哋嘅星期日早晨會繼續咧去同大家分享呢一個世界盃嘅趣事趣聞嘅。
0: 冇錯啦，嗱，咁希望即係打波都係為咗初心，希望大家都保持初心。送俾最後一首係曹永廉、蕭正楠、馬國明唱嘅《三生有幸》，就係保持初心嘅。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
1: 拜拜。

因为你的声音很好听，然后也很特殊。今天我想要做萧煌奇必听经典20首。这个萧煌奇呢，不管他的眼睛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有的人说他可能看得到啊，有的人说他完全看不到，但是不管他看不看得到，都无损他歌唱的品质跟他发自内心的情感。那萧煌奇算是句句经典，脍炙人口，所以呢，希望大家跟 Elsa 一起度过今天1个小时萧煌奇的经典必听20首情歌单元。

萧煌奇在2002年12月推出第一张创作专辑《你是我的眼》，跟2004年12月推出第二张创作专辑《黑色吉他》。那萧煌奇呢，包办了大部分的词曲创作，也是台湾少数主打国台语双声带市场成功的创作型男歌手。

刚刚的第一首是《没事的》，就收录在萧煌奇《没事的》专辑里。接着我们要来听《寂寞而已》，也收录在他《没事的》这一张专辑里。那 OK， 我们刚刚已经前面先介绍过，萧煌奇呢是台湾少数主打国台语双声带市场成功的创作型男歌手。那他是怎么爆红的呢？就他的国语歌曲《你是我的眼》在2007年5月被林宥嘉在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翻唱，而且夺下了25分满分，所以呢他就正式爆红了。那台语歌曲《阿嬷爱威》在2007年8月被赖明伟在第二届超级星光大道翻唱，引起广泛讨论，之后的歌曲更是风靡全台。

0: 我好寂寞，可以来陪我吗？
1: 要介绍萧煌奇的第三首《末班车》，它收录在《孤独的和弦》这张专辑里，在2008年第19届、2012年第21届跟2015年第26届金曲奖，萧煌奇呢就荣获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在2018年呢，再以《人生我敬你一杯》荣获第29届金曲奖的最佳男歌手奖。所以呢，萧煌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的故事性，也充满了他真挚的情感，从他的歌声当中你可以细细品味。

0: 从刚刚那一首末班车开始，其实呢后面每一首就是 KTV 传唱度超高的，像现在要介绍这一首熊素叶辉，我的台语这么烂我都能够唱个几句的，它就收录在熊素叶辉这张专辑里。
1: 你的冷淡使人感觉我的热情是欠债，

接着要介绍萧煌奇的《好好先生》，一样收录在《好好先生》专辑里。这样，有的人说他唱歌，唱国语歌好听，台语歌就比较没有那么到位。有的人很会唱台语歌，国语歌呢唱起来好像那个溃靠，没有像那个台语歌那么好。萧煌奇呢，他的国语跟他的台语都很让人喜欢，而且都很好听。

这一首是萧煌奇的经典之作《银嘎啦》，收录《银嘎啦》发的应该是银角仔《银嘎啦》对吧？我的发音应该是对的吧？收录在《熊市野灰》里面。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DFM 98.1 This is Maide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这个小时呢做的是萧煌奇的经典二十首串烧那接着我们要听的呢我们刚刚听了那个银嘎啦我觉得我的台语有点奇怪银角儿就是银嘎啦对不对它收录在熊素叶花里面熊素叶灰里面好那现在这首是命运点歌一样是收录在熊素叶灰里面

萧煌奇是1976年出生在台北县板桥市，这样子，现在叫新北市板桥区。然后呢，他就就读台北市立启明学校，那启明学校有毕业。那接着呢，就是他怎么开始他的唱歌生涯的，或许就是一个机遇，一个机缘，让大家看到了他。当然也有可能他与生俱来的能量不容忽视。你可以想象吗？萧煌奇拥有柔道黑带两段哦，而且他曾经在1994年代表台湾出战北京深藏亚运，并且得到了铜牌。在1996年在亚特兰大帕拉林匹克运动会也得到了第七名。可是当时他的阿嬷就离世了嘛，所以他就有感写下了阿嬷爱为这首歌。萧煌奇呢，也是有按摩执照的按摩师，曾经跟人合伙开按摩店，也聘请了很多视障按摩师，也希望让大家都一起有就业的机会。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是收录在《好好先生》里，《过我的生活》。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for EBFM 98.1 Listen Minute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节目时间呢到这里要接近告一个段落了。这首歌是我们结婚好吗，萧煌奇跟安心雅的，收录在人生我敬你一杯。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闻到一阵阵火的香味，我知影你已经来阮的身躯边。我的目屎流袂离，你的声音搁伫耳腔边，因为这个香味就是你。我轻轻地问，你有想我无？我听到你的声音，然后已经甜。